0: 年来，榴莲价格持续下降，逐渐从过去的贵价水果变为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在新发地，已经有不少商户陆续大批量进货。
1: 特别黄，而且是软糯香甜、纯干包的黄肉。基本上在四月中旬，就泰国榴莲就大面积上市了。我们这是泰国东部的第二车，昨天早上到的市场，是900多件，大概16吨进过。
0: 目前榴莲的价格在每公斤20到40元之间，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同样曾贴着贵价标签的高人气水果还有蓝莓，今年蓝莓价格明显亲民了不少。近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量上市后，蓝莓价格再次出现小幅波动。
2: 国内的云南蓝莓吧，接近尾季，现在是它1箱3斤，12盒的，现在是70块钱，这个单价20多块钱一斤，算低价位了。就
3: 这个价格在去年的同期相比啊，有个15%左右的一个降幅，最大的原因就是产能逐步的在提升，蓝莓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在逐步的加快，光云南种植面积就达到了20多万亩。
0: 此外，随着假期来临，新发地市场水果礼盒的销量也迎来了小高峰。在一家商户，工作人员正忙着发送打包好的水果礼盒。
4: 我们的订单比原来多了一倍，现在每天打包啊，最低也得打个几百份，商超啊、单位啊、个人公司啊，挺多。
0: 在这家专做礼盒的商铺，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应季水果，工作人员根据重量、色彩和品类搭配成不同价位的鲜果礼盒。
5: 我们这有国产的和进口的，那么水果加起来是有100-200种。这一款那就是我们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弄了个综合礼盒，根据他的预算有200的、300的、500、800、1000，这样都有。
0: 目前水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整体平稳。
3: 水果的平均价是9.54元每公斤，跟往年的同期呢差不多。一是品种比较多，二是进口和国产的同期上市，基本上呢价格就在这个区间。
0: 北京台报道。
6: 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要去踏青、登山、徒步，做一些户外活动，亲近自然。但这个时候呢，跌打损伤、关节扭伤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了。出行的时候怎么样做好热身，避免受伤？万一不小心扭伤了，该怎么样快速的缓解呢？
7: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记者走进了北京中医医院，请骨科专家为大家支几招。
8: 想要健康安全出行，做好热身、科学防护尤为关键。记者就如何健康出行专程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向骨科专家请教五一出行的科学防护方法。
9: 龚主任，您看这个到了五一，咱们出游包括登山踏青的人比较多，是不是在运动之前得掌握一套合理的热身动作，对于大家减少跌打损伤的概率会有很大的帮助？
10: 对，这个热身啊非常重要。那么在我们比如爬山呀，或者是下山呀，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啊，外出逛个公园啊，我们只要热身好了，那么非常的这个减少这个受伤的风险。那其实这个动作呀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要这一个动作，我们就把基本上半身包括腿部的这个热身也都做到了啊。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首先这样交叉手，对吧？然后呢我们翻手，好，翻好，往下走。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我们眼睛一定要往前看。
9: 哎，这我要有问个问题了。一般咱们做的时候都往下看，为什么要往前看？
10: 往前看是为了我们把我们的颈椎啊也给它做一下热身，
9: 因为它直起来了，
10: 对，
9: 是
10: 这个姿势啊。
9: 来，
10: 那么往下，往前看，往下，下到最底的时候，我们稍微抻一抻，对，好，然后这样呢，我们不算完，我们呢紧接着把手放在膝盖上，对，然后往下蹲。始终眼睛是往前看的啊，往下蹲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自己再慢慢起来，这是一整套的一个动作，然后最后直立，这是一整套的动作，把我们的包括肩关节、腰部、腿部，包括颈椎，咱们都做了热身。基本上我们这一套动作呢，我们做个20到30个，这个热身基本上就可以了。
8: 孔主任表示，活动之前的充分热身可以有效降低在运动、登山、出游过程中发生骨科外伤的概率。同时大家在出游过程中也可以随身带着治疗外伤扭伤的特色中成药，对于伤病的缓解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北京台报道。
6: 5月1号，也就是今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刚好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交管部门在启动高等级上行方案，保障假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的同时，在全市的主要路口设置了检查和宣传提示岗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对电动自行车不配

0: 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了纠正和安全提示。
1: 那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文明骑行、安全出行的交通氛围愈发浓厚。
2: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首日，我所在的位置是崇文门路口。那么此时呢，正值出行高峰，可以看到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呢，发现今天在这里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呢，相比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那么大概一个红绿灯时间，在我身后等候信号灯的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当中呢，只有两三个人是没有佩戴头盔的。那特别是骑车带孩子出行的骑车人，那以前在后座上乘客佩戴头盔的比例呢是比较低的，而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按照规定给孩子佩戴了头盔的也非常的多。那么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呢，我们的民警呢在现场进行了执法，对骑车人进行了教育和劝导。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路口这里呢，还设置了宣传展板，来对大家进行一个宣传的提醒，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市民对新修条例的知晓度。
3: 现在咱们5月1号开始啊，这个北京市新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出台了，这个头盔是强制佩戴的。有条件必须要佩戴了，如果不佩戴会要罚款的。暂时有一个第一次有一个教育纠正的机会，然后接着警告，然后就罚款了。
4: 今天是北京市非机动管理条例实施的第一天，5月1号，从今天开始呢，咱们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需要佩戴安全头盔。您呢今天没戴，这个作为一个提示，然后当然这个头盔呢也是赠送给您，您想着以后这个上路戴着头盔啊，这个头盔能这个在交通事故和一些突发情况下能够减轻咱们对头部的伤害。
5: 5月1日，我市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交管部门在启动高等级上新方案，保障假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的同时，配合新条例的实施，重点围绕非机动车违法，持续推进整秩序工程，持续紧盯重点违法，如闯灯、涉牌涉证、醉酒骑行、拼改装等对秩序影响较大违法，开展专项执法。针对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该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
0: 这次修订啊，是2018年条例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修订之后的条例呢，从7章35条扩展到了8章55条。
1: 内容是增加了。那具体呢，除了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头盔和载人年龄的变化之外，修订前后还有很多的调整。我们记者梳理了10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修法将安全置于首位，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全面加码。先说一个核心问题，什么叫非机动车？
7: 靠人力或助力驱动，
6: 或者有电机但速度、重量、尺寸都符合国标的叫非机动车。在北京能合法上路的就4种：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说到这儿，就说到了新修订条例的第一个变化，明范围，平衡滑板别上路。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这些都是滑行器械，不能上马路行驶。变化二，戴头盔建议变法定义务。以前呢，戴头盔靠自觉，现在必须戴，驾驶人和后座都得戴头盔，不然会受到警告处罚或者罚款10块到50块。头盔得是国标加 3C 认证的，自己的安全自己得上心。变化三，放宽龄，后座能带初中生。原来呢只能带一名12岁以下，现在呢放宽到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家里有初中生，放心带，合法。变化四，经陋习，骑车别玩手机。这些动作明令禁止，刷手机、手持打电话、醉酒骑行、并排骑车聊天、追逐禁止。变化五，设期限，牌证10年有效期。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和行驶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可以申请延用。还有，想注销车辆，先把所有的违法和事故处理完，不然办不了。变化六，更便民买车。

0: 即可上牌，现在方便了，带牌销售买车直接上牌，还能网上办多点办。如果你把车卖了、送人了、改了名字了，30天内去办理变更或者注销，千万别拖。变化期规范停，别挡道，别占盲道。把车停在划好的非机动车位里，如果没有车位，那也不能影响行人和车辆。消防通道、盲道、机动车道，想都别想停到那儿去。变化八，进入室电池千万别带回家，严禁把电池带进住宅楼、公寓、家里楼道、阳台充电，通通不行，必须去室外充电桩或者换电站。另外，电池超过5年要做安全性评估，不合格的强制停用。变化九，打改装个人罚1000，商罚10万，改电机、拆限速、加车棚、加超音喇叭全禁，个人上路被查最高罚1000元，商家经营性改装最高罚款提到10万元，改车一时爽，被查泪两行。变化十，外卖行业共享单车都要注意，外卖快递配送车必须挂专用号牌，平台算法必须备案，共享单车总量调控不能无限投车。10大变化记心间，安全骑行每一天。
1: 另外，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也对现行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发布，也是从今天开始实施。
2: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登记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记者继续为您梳理。
0: 骑电驴的朋友们，你家那辆用了10年的老伙计还能合法上路吗？想给车身贴个改色膜合规吗？镀齐了能直接把号牌扔了吗？5月1号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正式施行，有哪些重点往下看。先说第一个重点，规定新增了电动自行车可进行变更项目。
3: 比如说您想变更车辆的车身颜色，包括您的车辆的电动机和车架，还有车主的姓名、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如果您发生变化也可以进行变更登记。目前呢，您可以到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的任意一家非机动登记站进行线下办理。未来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群众的办理业务的需求拓展线上办业务。
0: 车可以变色，规矩不能换底。再来说第二个重点，电动自行车使用10年以后可以延期了。
3: 登记日期满10年了，您就不用发愁说一定要强制报废了啊！您可以在您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满10年的前90日内提出沿用申请，可以沿用您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行驶证，1年提出一次，到期可继续申请沿用。特别提示一下广大市民朋友们，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的登记日期在2026年5月1日前已经年满10年以上的，请您一定务必要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8月31日提出沿用登记申请，这个日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10年不是终点，合格就能续缘。第三个重点，对于不再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行驶证要及时注销。
3: 咱们常说的您不用了或者您丢失请您及时办理注销登记，以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电动自行车登记满10年的，如果您没有提出沿用申请，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依法予以注销登记。
0: 不骑了别扔着，注销登记别拖着。
3: 规定正式实施，我们也应对大人流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设置了潮汐窗口，随时调整窗口的数量，也增加人力，采用延时办等相关的措施，尽可能的减少群众的办理时间。
0: 改车要登记，老车要查验，不骑要注销。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重点就这三句话，登记是给安全上把锁，锁住的是隐患，护住的是你我。
1: 说完了车，那在这个五一假期呢，还有一批新修订的法规条例同步落地，从今天开始，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2: 规定聚焦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商业短信乱象，进一步规范商业性短信息发送行为，为我们创造一个清朗的手机使用体验。
4: 每天收到多条营销短信，深夜被广告信息吵醒，退订后仍然被反复骚扰，短信乱象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困扰。
5: 您平时收到过商业性的营销的短信吗？
6: 有的。
5: 哪类型多呢？
6: 教育类吧。 贷款的呀，
5: 贷款
6: 还有教育方面的。

0: 信息平台负有监测、拦截、制止义务。电信管理机构与公安机关共同执法，形成立体监管格局，切实守护市民的信息安宁与合法权益。随着新规落地，短信营销将真正步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各大公园迎来了很多赏花游园、参与科普文化活动的市民游客。全市的公园立足自身的生态文化特点，在假期集中推出了113项的特色活动。
2: 这些活动涵盖了花展市集、科普研学、非遗手作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游园体验。接下来带您去天坛公园去看一看。
3: 暮春迎初夏，古坛占新年。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举办了赏花乐市逛天坛活动。公园的劳动模范带队游园，分享天坛守护故事与园艺心得，礼赞劳动精神。同时，天坛公益研学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大人孩子在园中学习营造技艺的匠心内涵，探寻古建材料，营造奥秘。
4: 祭祀用的乐器，我以前不知道它是什么用的，现在我知道了它们的各自的用途。
3: 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东北外坛和西门阴生花园两大特色花境全新亮相，以生态化设计与沉浸式景观成为假日热门打卡地。
5: 五一啊，十一啊，咱们把这个花坛非常好看，而且每年的花在不断的增加，说实在的挺漂亮的，吸引了很多的游人。
3: 假日期间，天坛公园多款文创新品同步上新，将历史文脉与国潮美学融合，成为游园热门伴手礼。每逢节假日，天坛公园游客量在全市公园景区中都是最多的。五一假期，公园严格落实一门一策、一院一策扩容方案。
6: 预计呢，在2号和3号将迎来游客显著增长。我们采取扩容加便民服务双轮驱动，增设了临时出入通道，增加了临时标识，保证游客快速入园。
3: 目前市属公园暮春时节的花卉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以到景山公园牡丹珍稀品种园、东门内南侧的芍药园欣赏牡丹芍药同放的美景，在玉渊潭公园和北海公园欣赏多花紫藤。中山公园除了郁金香花海，还有牡丹、紫藤等花卉衔接花期。国家植物园北园的鹅掌楸、流苏树未时进入花期。五一假期，公园客流量较大，游客可提前购票，错峰出行。北京台报道。
1: 现在不仅是出游的黄金周，也是精神文化的补给站。今年的五一假期，北京文化市场精彩纷呈，经典的戏剧轮番登场，重磅展览目不暇接，更有多部影视大片激战荧屏。
2: 下面呢，就为您特别推荐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6年度首部新创剧目《翡翠城》，昨晚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迎来首轮演出。
3: 翡翠城把一座摄影棚搬上舞台，灯具、绿幕、景片的木质框架皆直白展露在观众面前。翡翠城是澳大利亚剧作家大卫·威廉森的代表作，创作于1987年。他的另一部剧作《足球俱乐部》也曾在北京人艺上演。翡翠城延续了大卫·威廉森创作的重要特点，一方面以犀利的笔触洞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时刻聚焦人性，通过角色塑造深入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
7: 我们有一个摄影棚的概念，你看我们剧院看戏的时候，你们从来不会看到灯，我们这个灯是在观众的能看到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它也是参加了表演的。所以你看，包括我们这个后面这种绿色的这个大屏，也许我们的生活和戏可能往往被人混淆了，什么时候我们在生活，什么是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3: 翡翠城围绕着艺术家在名利场中的挣扎展开，电影编剧柯林和作为图书编辑的妻子凯特从墨尔本移居悉尼，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两人因金钱、地位、名誉的诱惑而迷茫彷徨，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右为难。
8: 五个角色，我们这五个人其实完全代表着五类人，通过我们内心当中情感的连接，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葛，然后人物关系之间我们去共情，然后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塑造和处理，把它变得可以更所谓的接地气一点，可以让我们中国的观众可以能够看得更有共鸣一点。
3: 2025年

0: 年，《翡翠城》再次在澳大利亚上演，被评价为依然极具现实意义。北京人艺的这次创排是《翡翠城》首次在国内以中文进行演出。
1: 现在很多人是不看书只看手机的，经过了应老师的戏剧重新的戏剧构作，然后给赋予了更现在的当下性的特点的。
0: 《翡翠城》将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演出至5月23号。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看看电影，五一假期向来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的五一档就有十几部新片扎堆亮相。
3: 是啊，这其中就包括刚刚在结束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深受观众朋友喜爱和好评的陈思彤导演的喜剧电影《时间敢死队》。
4: 我马美丽四环内仨门脸八套房。
5: 在本片首映礼上，蔡明大声喊出了他在电影里的角色马美丽的经典台词。别看马美丽嗓门大也有钱，但她却并不开心。
4: 但是马美丽其实是一个有钱没家的人啊，所以但是我在这儿一想，就我所有来看我们电影的观众朋友，您又有钱又有家又有电影。
5: 蔡明的这段话也很符合这部电影的气质，有笑声同时也有温情。陈思诚说自己被王宝强介绍的100个临终关怀采访真实案例深深触动，由此萌生了创作这部温情疗愈生命喜剧的想法。他观察到当下社会的情绪变化，也因此选择用嬉笑热闹的喜剧形式呈现更直面现实直击人心的题材。电影《时间敢死队》将镜头对准10号病房，这个病房里的很多病人生命都进入了倒计时，但是他们依然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正是这种敢想敢活、能量满格的生命喜剧气质，让影片成为五一档充电加治愈的不二之选。
6: 饰演的是真爱，他是10号房里的一道光，有着温暖又坚韧的力量。他相信真爱不惧任何困难，不管多难，有人陪着就能多一份撑下去的底气。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也能找到那个愿意陪你撑下去的人。
5: 在本片中，陈思诚将擅长的喜剧表达再度升级，力求喜上加新，想得到想不到的欢乐配方全都有。既有导演与喜人的首次惊喜合作，蒋龙加张弛逐梦亚军组合，杨超越注入新鲜喜剧能量，齐溪、王子川实力搭档反差出演，黄奕、叶全熙等年轻面孔亮相，更有曹炳坤、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等实力派与老戏骨重磅坐镇，全员集结上演以喜疗愈的群下好戏。电影《时间敢死队》5月1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2: 走出门亲近自然也是过节的热门选择。近日第6届亚洲人居景观奖权威榜单揭晓了，咱们海淀区的玉河湿地公园、清河滨水绿廊、清河之洲两大滨水项目上榜。
3: 这两个项目呢分别荣获公共景观类金奖和银奖，彰显了海淀治水实力与城市景观建设的水准。这个假期这两个好去处不能错过。
7: 大片油菜花在春风中摇曳，小朋友们在沙滩上荡着秋千，不远处碧蓝色的水面闪耀着粼粼波光。这里是海淀北部的生态明珠玉河湿地公园，它西临故宫北苑，北抵南沙河，占地面积约85公顷，是集防洪蓄滞、生态修复、休闲游憩等于一体的大型城市湿地开放空间。园区内共有20余处全龄友好型场景，现在这片绿地已经成为海淀居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8: 之前就一直在听说是这是海淀的小阿那亚，然后要去不了河北去这儿家跟前的哈，
9: 很适合来这里放松，小朋友玩会儿沙子、玩会儿秋千什么的，就感觉特别好。
7: 在这次评选中获得银奖的清河之洲同样广受市民好评。在近26公顷的蓝绿空间内，2.2公里的冰雪绿道贯通水岸，并设置了休闲广场、全龄活动区，附近居民能够随时推窗见绿、沿河逛园。
10: 海淀区当前啊正在建设清河滨水空间、小月河滨水空间，还有永定河引水渠滨水空间，以三大河为基础推动城市更新，为老百姓提供高品质生活休闲打卡区。
7: 据了解， AHLA 亚洲人居景观奖旨在对亚洲人居景观领域作品进行评选表彰， 由来自国际国内100多位国际学术地产领域的专业评委共同评选出获奖榜单，权威性与影响力广受业界认可。北京台报道。

0: 乘上垃圾不落地。现在我们是在八达岭长城景区的茶溪停车场，我们正准备呢去乘坐接驳车，一会儿去坐缆车上长城。在这个区域啊，我们见到已经有很多有关垃圾分类的提示，比如说垃圾随身不落地，带下长城再丢弃，这个是垃圾入袋随身走，不到山下不松手，还挺押韵的。这种方式应该会容易让大家记住。上车啦。
1: 就连大巴车上的座椅套上都印有把垃圾带下山的宣传内容，随车的接驳管家也会提醒游客自觉带走垃圾。
2: 游览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也请您带到城下。
1: 其实从进入八达岭长城景区开始，城上垃圾不落地的提示随处可见，文明游览的宣传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我和孩子也提前备好塑料袋，随手将零食包装等垃圾收好。
0: 哎，悠悠，你看，在这个缆车上也提示啊，我们要把垃圾从长城上面要带下来。如果我们要不带的话，就得环卫工人自己背下来。
3: 为什么环卫工人要背下来呢？
0: 因为你看，这个山势特别的陡峭，一般的垃圾清运车都开不上去，所以呢，只能靠人背下来。
1: 长城地势险峻，无法实现机械化清扫。日常保洁全靠环卫师傅人工捡拾徒步清运，来八达岭长城游玩，经常能看到环卫工们背着垃圾下山的身影。
0: 哎，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0: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
4: 啊，您好，
0: 能跟您简单聊聊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先把这个垃圾放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0: 哇，这一大包得有多重啊？
4: 这也得有50斤。
0: 50斤呢？这全是您一个人收的？
4: 对。
1: 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环卫师傅已经在长城工作20年了。
4: 以前是我们一天要背5-6趟垃圾下山，这一趟大概得有8-9十斤吧。
0: 对，现在有城上垃圾不落地这个号召出来之后，应该给您的工作量是减轻了不少。
4: 对，减轻不少。现在我们现在一天有3-4趟吧。这一趟现在有50多斤。
0: 我想挑战一下。
4: 哎，可以。这进
0: 来就是这样吗？
4: 对对对，这你先把这胳膊进去，哎，完了我再给你转这胳膊，哎，我得拽，是，来，
0: 哎呀，哎呀，啊，哇，这50斤背在身上是这个感觉啊，因为垃圾呢，它里面有硬的，然后有软的，而且你背在身上之后还觉得挺硌的。不是说你背一个登山包那种感觉会那么舒服，我觉得这真不容易。而且你这个下山路也不只是全是下山，
4: 对，它也有，
0: 你还得要
4: 往上有缓坡。
0: 你要赶上下雨天，赶上下雪天，那你可咋走啊？
4: 下雪天扶着栏杆走。
0: 哎，真不容易。您刚才说您走一趟要30分钟。我觉得要是我跟您调换一下工作，我一天来这么一趟，我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哎呀，不行了，
4: 哎，
0: 我只能挑战到这里了。我现在觉得我的这个胳膊还有这个背已经有点发麻了。啊，我背完这趟垃圾啊，我自己就定下一个事儿，这事儿给我自己定的规矩，我日后不管去哪个景区，我一定要自己把垃圾带下来。
1: 我体验背垃圾的这一幕被几位游客看在眼里，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环卫工人的不易。
5: 就是说他们太辛苦了，呼吁大家还是爱护环境吧。
1: 这次带孩子来不是爬长城，更是上了一堂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实践课。原本我和孩子还想在长城上体验捡拾垃圾，没想到长城上实在太干净了。
0: 你看，我们捡了半天了，才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就差拿放大镜找了。这说明长城上的垃圾不落地还真是蛮有效果的。
6: 啊，您看这个垃圾兑奖品，可以把。
1: 我还注意到，景区还有志愿者在垃圾桶旁宣传，把垃圾带下长城还能兑换小礼物。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长城的脚下，带着我们带下来的垃圾要来进行兑换了。哇，没想到这么多人排队吧？要换什么呀？
7: 我们有九眼楼的门票，还有古雅居的门票，还有我们可以品尝特色小吃火烧的票可以去领，您任选，还有一个包，然后您任选一样。
0: 哎呀，收获满满啊！
8: 用餐之后用过的餐巾纸它是属于什么垃圾。
1: 重点节假日期间，关城广场会举办垃圾分类互动活动，答对问题就能获得一份垃圾分类的环保布袋。
8: 希望这个袋子能在您生活中给你带来更多的方便，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
9: 换了一个原创的布袋，
0: 也是从上面自己带了垃圾下来。
9: 对，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宣传标识，想是践行一下文明新风嘛，感觉就是又做了好事，然后又得到了小奖品，还挺开心的。
10: 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在通常听到人工搬运垃圾，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尽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对，
10: 所以说也跟着就是说参与了这个活动。
1: 如果您有喝完的饮料瓶、干净的包装盒，可以到望京广场，这里有一台可回收物智能可回收箱，虽然钱不多，但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鼓励。一路走下来，我能感受到景区在垃圾分类上花了不少的巧思，也正是因为长城地形特殊，游客量大，同时还要严格保护文物，不能随意的增设设备，所以才采用这种柔性引导，让我们游客自觉参与进来。
11: 我们从2025年底推出了城上垃圾不乐意的系列举措，
0: 现在效果怎么样？
11: 应该说城上垃圾的这个总量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饮料瓶、食品包装袋这些常见垃圾下降最明显。去年年底以来，我们对长城垃圾桶进行了全新的升级设计，我们希望通过源头减量的方式守护好长城，用更优美的环境让游客感受到长城的壮美。
0: 城上垃圾不落地，光靠管理是不够的，这是我一路走下来的感受，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懂得保护长城、保护环境的意义和价值，把带上长城的垃圾啊带下来，这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最大的尊重。
6: 去年法国军方在地中海沿岸的海底意外地发现了一艘16世纪的古船残骸。
12: 最近法国军方和文化部水下考古专家成立了联合团队，对这艘船实施了系统性的科学勘测。
13: 这艘沉船位于地中海沿岸拉马蒂埃勒附近海域水下2500米深处，但是详细位置对外保密。在近期的这次勘测活动中，研究人员将配备摄像头和机械臂的机器人放入水中下潜至沉船位置。机器人在现场发现了大炮以及数百个饰有花卉和鱼纹的陶器，并在3个小时里拍摄了超过8.6万张图片，这些图片将用于制作 3D 模型。另外，这个水下遥控机器人还用机械臂从海底的沉船残骸中提取了几个陶罐以供研究。考古学家据此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艘从意大利出发满载陶瓷器皿的商船。研究团队表示，关于16世纪商船的文字记载极其匮乏，此次发现将为理解当时的贸易路线和航海史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
6: 当地时间4月29号晚上，日本富山县富山市一名女子遭到了熊的袭击之后受伤，这是富山县今年首起熊伤人事件。
12: 昨天，当地政府授权狩猎协会和警方在事发地附近紧急搜寻，并于当天下午将一头熊击毙。
14: 据富山市官员介绍，事发当晚7:30左右，一名40多岁的女子在居民区遛狗时遭到熊袭击，面部、头部和颈部被严重抓伤。这名女子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意识清醒。熊伤人事件发生后，4月30号上午，事发地附近又多次出现疑似熊的踪迹。富山市政府随即授权当地狩猎协会和警方紧急狩猎，并于下午1点左右确认一头熊被击毙。这头熊体长约1.5米，重约110公斤。日本环境省近日警告说，随着动物冬眠期结束，今春日本熊出没现象可能激增，敦促民众提高警惕。
6: 好，回到北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给您出行做一个参考。下午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摄氏度。注意啊，明天也就是2号有降雨降温，午后伴有明显的北风，注意防范。
12: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祝大家假期快乐，明天见。
6: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天气啊有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
1: 可以说呢，今天是有降雨降温的天气情况。中午北风增大，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您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5月1号是五一假期首日，市委书记尹力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赴现场检查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向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强调，北京是五一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大型活动密集，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对城市安全和运行保障又是一次考验。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精心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让市民游客尽享平安欢乐祥和假期。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目前各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方案细节。
3: 受这一消息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5%。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曾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过一份谈判方案。据媒体披露，方案提议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称，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
0: 据巴基斯坦媒体5月1号消息，4月30号，一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的商业客运航班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是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局势紧张升级，此间航线中断60天以来，飞抵伊斯兰堡的首架客运航班。
3: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有官员证实，伊斯兰堡与德黑兰之间的航线正在全面恢复，为个人和团体重新开辟了重要的旅行通道。此次航线重开正值伊朗航空业复苏之际，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在经历数周停滞状态后已重新开放，恢复飞往全球至少15个主要国际枢纽的航班。伊朗民航组织4月表示，伊朗领空将分4个阶段重新开放。巴基斯坦媒体认为，随着航班恢复，地区领空逐步开放，可能预示着紧张局势正在逐渐缓和。
0: 阿联酋外交部4月30号晚宣布，鉴于地区当前局势发展，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
3: 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呼吁所有目前身处这些国家的阿联酋公民尽快离境，并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阿联酋，以确保自身安全。阿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关注在海外公民情况，并保障其安全，强调在当前情况下遵守有关指示和提醒的重要性。另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基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阿联酋定于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舆论分析，阿联酋通过此举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
0: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实，美国纳税人所承受的间接负担正在持续攀升。
3: 阿拉格奇发文称，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阿拉格奇写道，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美国相关政策正在损害自身利益。 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代理副部长朱尔斯·赫斯特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五角大楼预算提案的听证会上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
0: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截止当天，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达每加仑4.3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约1.12美元，再创近4年来新高。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的价格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的关口，继续领跑全美。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就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问题表示，缴纳会费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没有谈判余地。
4: The money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referred to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re an oblig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y are non-negotiable.
5: 非常显著的提升。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呢，民警呢在现场进行了执法，对骑车人进行教育和劝导。
6: 从5月1号开始啊，这个头盔是强制佩戴的，如果不佩戴会要罚款的，第一次有一个教育纠正的机会了。
7: 确实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关注这个相关的新闻。今天劳动节了，还看见大家在这儿这个辛苦值守，还在这儿这个专门提醒我，提醒大家，然后也觉得非常温暖。
6: 要佩戴3身任用的头盔，佩戴的哦符合规定，把扣系好。而现在您没有佩戴头盔啊。另外，咱们驾驶非机动车有好多注意事项，比如说人行横道、人行道需要下车退行。
8: 针对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该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
3: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部分电动自行车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罚。
9: 咱们这个啊，出现了一个损坏的现象啊，这个您得给它掰正了，或者是您也可以到非机动车管理站去更换一个新的号牌。您有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您进行警告的处罚啊。另外一个，非机动车无损号牌啊，这个也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二项，也是对您进行警告。除了佩戴头盔之外，其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咱也不能有，是吧？您刚刚在崇文路口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啊，这个对您本次处以警告的处罚；第二个驾驶非机动车啊，这个无损号牌违法行为啊。这个要对您处以20元的处罚啊！
10: 从目前的整体看，大部分市民这个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佩戴头盔的佩戴率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市民的这个头盔都是新的，也就是新购买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带孩子的，这个

0: 小孩也是按照规定佩戴了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1: 交管部门初步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 80%， 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九成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 100%。
2: 条例实施第一天，交警忙着执法宣传，作为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如何？继续看新闻。
3: 就在上周呢，我和同事也是刚刚走访了本市的多个路口，发现呢，大多数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头盔的佩戴率却不足半数。而今天呢，跟随民警执法的过程中，我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个信号灯的时间呢，在我身后等灯的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当中呢，可能只有两三个是没有佩戴头盔的。特别是带着孩子出行的骑车人，那以前坐在后座上的孩子呢，很少佩戴头盔。而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也有很多家长给孩子佩戴了头盔，
4: 挺好的，戴上着安全啊，万一如果遇到什么事儿，正好这个脑袋挺重要的，保护了这个脑袋。
5: 那挺好的，这都安全，大人小孩都安全。
3: 但是我在现场呢，也看到仍有部分骑车人呢存在不戴头盔、头盔不系带儿、不规范的行为。那还有不少市民呢，对新修订的条例的具体要求并不熟悉。
6: 你之前听说过要求要戴头盔，但是我一直戴头盔，所以就没那个意识了。
7: 不过还是需要提醒您一下，您这个头盔带儿得系上，不然这样的话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6: 这个、
7: 对，
8: 咱们戴头盔非常好，但是头盔咱们得规范佩戴，这个头盔带儿您得系上，因为如果不系上的话，您真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您一出去摔出去之后，这个头盔也是会随着这个您的身体惯性就出去了。
3: 那这里呢，我也给还不熟悉的骑车人呢再画个重点。在道路通行方面呢，主要是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正式纳入了法定的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将搭乘乘客的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放宽到了16岁以下，这样呢就弥补了以前12岁到16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既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也不能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情况，满足了家长接送学生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禁止非法改装、分心骑行、酒驾骑行等行为。新修条例落地首日呢，现场交警也是以教育劝导为主，依法处罚为辅，并在路口呢设置了宣传展板，向过往市民普及法条，讲解安全常识，来提升大家的知晓率。
9: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一个是对自己负责是吧，也对其他人负责是吧，生命最重要。
3: 总的来说呢，此次新修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呢，既是法律的约束，更是对生命的守护。那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养成文明守法骑行的习惯，共同维护城市道路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2: 作为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头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不戴头盔仍然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头盔应该如何选购，怎么佩戴？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这是今年2月22日晚10点多发生在朝阳区霄云路上的惊险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一路疾驰，骑行轨迹逐渐向左偏移，随即与隔离带内树木发生碰撞。骑车人段某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事故造成段某头部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10: 当时段某啊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这个车辆失控，连人带车呢撞到机飞隔离带的路树，后导致这个段某死亡。通过后期调查呢，段某存在以下的违法行为：第一呢是醉酒驾车，经过后期的酒精检测，他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144；再有一个是他这个超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呢是高于每小时36公里。
1: 两项违法让骑车人丧失了判断力与操控力，在骑行中失控摔倒。而加重事故后果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事发时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 今年2月20日发生在丰台区二通路的这起事故同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与路缘石接触后倒地，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摔倒时头部与地面碰撞，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1月7日，在顺义区火丝路幸福大街北侧，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时，与一辆直行的重型半挂货车相撞，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民警认定，骑车人未按规定让行是事故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放大画面可以看到，被撞骑车人在骑行过程中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 61.4%。 相比2025年，佩戴头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是符合标准的？骑行人又该如何选购呢？
11: 首先，我们消费者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带有 3C 标志的一个头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里面的标识，因为标识里边国家标准是有规定的，它的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这是一个2022年版本的一个现行有效的那个头盔的一个国家标准。第三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外观的各种零部件的装配是不是紧固牢固，然后标准要求呢，这个插口必须是红色。
1: 佩戴时还应根据自身条件调节头盔大小，检查头盔是否戴稳、系紧、扣牢。
12: 佩戴的时候呢，这个头盔的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位置，系在什么位置呢？系在我们下颚内侧，也就是我们喉结和下颚之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最牢固，也是呢最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保护我们头盔不至于脱落。还有一点就是头盔要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头盔带系紧以后，一个手指啊，指尖能够塞进去，在发生紧急情况，特别是在发生这种磕碰的时候，头盔不至于飞出去。
2: 说到骑行，您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一遇到急事儿或者说赶时间，就会往机动车道上骑？就拿发生在接下来要看到的新街口南大街的这起事故来说，一名男子啊，骑着电动车是上了机动车道，为了躲避左后方的小轿车，把左边骑自行车的曹女士给撞了。在撞完人之后啊，这名男子是直接溜了。遇到逃逸这事儿，民警全力追查。
13: 拽他，没有制住。
14: 就在今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曹女士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新街口南大街的非机动车道内，此时从她的后方驶来一辆电动车，
13: 电动自行车进入了机动车道，此时机动车跟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致使这电动自行车又与这老太太发生了撞击，导致这老太太摔倒受伤。事发后三人在现场有所交流，但是呢，这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员啊，突然就上车要驶离现场，女司机伸手拽他，示意他停下，但是没有制止住，还是离开现场。
14: 匆忙间，伤者曹女士与司机都没有看清电动车的车牌。随后，民警沿着肇事骑车人的逃逸方向一路追踪。然而，就在平安里西大街附近，这个人突然消失了。
13: 电动车驾驶员从这变道骑行到前面，因为咱们这边的树木遮挡，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后续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后续调查呢，调取前面的单位的摄像头，他把车扔在了前面这便道上，后续顺着这条小道沿着墙根一直向前走，到前方的垂直升降电梯进入了地铁。
14: 就在民警排查后确定这名男子正是地铁站里的一名保洁人员。
13: 有一个咱们保洁的员工啊，对，需要您帮我辨认一下。
15: 今天上班了吗？
16: 昨天晚上假日了，但今天离职了。
15: 啊？
16: 离职了。今天早上离职了。
13: 我从他的工作单位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后，发现他的样貌 与我调查时发现他的体态有些不一致，年龄方面存在着一些

0: 偏差发型是不一致的。
1: 原来此人的入职信息是假的，就连手机号也没有经过实名认证。不过民警根据一个关联手机号的就医信息，查到信息上的男子体貌特征与肇事者高度吻合，经肇事者单位辨认，确认此人就是他们的前员工程某。
0: 发现他在北京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居住地，我们调取他事发前的轨迹，发现这电动车驾驶员从新街口北二条附近出来的，在这个地点呢，监控又分布非常少，在周边去寻找，在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胡同里发现了这辆涉案车。
1: 很快民警锁定了程某的暂住地，并于当晚敲开了他家的大门。
2: 在新街口百货那儿跟附近交通事故是吧？你在平安里地铁站干保洁对吧？
3: 嗯，
2: 干保洁前两天晚上9:15辞职，是不是？是不是你？先穿衣服跟我走。
1: 随后程某被带回交通队接受讯问，不过他把事故责任推脱到了机动车的身上。
4: 那我不往这边边一点这个机动车都碰过，我躲一下就把老太太碰上了。
1: 原来事发当天程某上班快迟到了，就骑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没想到和小轿车发生剐蹭后又撞倒了骑自行车的曹女士。
4: 她说你赶紧报警，赶紧报警的警，你别过来的，我就走了。
1: 因害怕担责，程某回单位连夜辞职，躲在家里全然不顾伤者的情况。最终民警认定程某因驶入机动车道并在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等待他的是行政拘留的处罚。
0: 非机动车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应当各行其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同时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应当停车保护现场，报警求助，有人身受伤的拨打120。
5: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舒雅，今天早晨呢，北京当中是漂浮着一些松散的云团，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不过呢，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看上去倒是比较清晰的。不过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目前降雨的云团的前锋已经到达了河北张家口一带，预计1到2个小时之内呢，可以影响到北京的西部地区。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会有降雨天气，并伴有弱雷电，同时还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气温是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呢会在10度上下。今天的风雨天气主要时段是出现在下午到前半夜，而目前呢，北京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醒朋友们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风。另外呢，雨天道路湿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7: 五一小长假，京郊微度假崛起，春假连休激活假日第二现场。金鸡长城国家风景道、平谷桃花源宇宙、密云数字化长城城堡、延庆冬奥遗产区、帐篷营地、星空影院、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等去门票化业态带火轻量化消费。
5: 好，说说咱们北京越来越火的入境游。北京边检数据统计，截至4月26号8时，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3%，较去年提前14天迈上700万辆级。入出境外国人超228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7%。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更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8: 基尼女士来自澳大利亚，是一名跳水运动员，这次是来参加一次大型国际比赛。之前她曾免签来中国旅游过。
9: 我之前免签来北京旅游过，过程很顺利。我觉得这项政策能吸引更多人来中国。我觉得这里的文化和澳大利亚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说很有趣，因为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事物。我很喜欢中国菜，最喜欢饺子、小笼包。
8: 来自加拿大的奥斯卡先生带着家人一起来中国旅游。
10: 我之前来过一次中国，但这是我女儿和妻子是第一次来，这次只在北京玩。上次
3: 次我去了中国南方，所以这次想看北京和长城。我们想欣赏这个美丽的国家文化，太棒了，人们非常友好。
8: 澳大利亚的卢克先生也是多次来过中国了。
11: 我来过好几次中国了，但之前麻烦一点，现在很方便，中国更现代了。我很喜欢中国，我喜欢这里的文化、食物。我喜欢吃辣椒，因为我是墨西哥裔，我体验了火锅，火锅甚至比墨西哥的还辣。吃的时候我出了很多汗。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我也喜欢茶馆，我喜欢茶，我也喜欢故宫，我觉得人们非常友好。
8: 进入四月，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当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至55个。4月12号，单日入境外国人近1.6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入境外国人数量新高。截至4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超228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82.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4%。
12: 北京边检总站不断优化服务保障措施，全力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顺畅有序通关，精准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政策，优化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流程，不断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8: 北京边检总站预计，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将持续攀升，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33.4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5: China Travel 话题在国际互联网持续火爆，正在带动中国购的活力攀升。四月份，北京大兴机场的离境退税申请单是达到8287票，总金额是达到3300余万元，同比增长48%。
8: 这里是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早上10点，离境退税海关验核点已经排起了长队，50多名外国旅客在登机前到验核点办理退税业务。他们以俄罗斯旅客为主。
13: 买的是什么呀？
14: 基本上都是些衣服，然后鞋子之类的。这位旅客他一共是有4套单子，光这一套单子上面就是有5件衣服。
8: 俄罗斯游客萨莎和妻子在中国待了2周，游览了上海和北京，购买了不少衣物。按照11%的退税额度，他们退税人民币550元。丹尼尔和妻子也是俄罗斯旅客，他们利用免签政策第一次到北京旅游，购买的主要是鞋子和手表，退税金额近1500元人民币。
11: 我们来了北京4天，我们就在北京，我们去看了长城。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这里的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购买了很多，我们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很快，预计下个月就会回来。
8: 大兴国际机场是目前国内直飞俄罗斯航班最多的机场，共9条航线，每周往返俄罗斯的航班达到58班。叠加2025年9月15号中国对俄免签政策的实施，大量俄罗斯旅客来到中国，开启了买买买的消费旅程。
14: 4月1日至4月28日，大兴机场海关旅检现场现已办理离境退税，共计8287票，申请退税金额3300余万元。很多外国旅客来华买的离境退税商品中，除了常见的一些衣物之外，有很多的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比方说陶瓷或者说是珐琅器，也会经常来华购买一些电子产品，经常会有一些小米啊或者说大疆之类的我们的国货品牌，也是深受外国旅客的喜爱。
8: 北京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如果还没有规划好出行目的地，不妨前往密云区，近距离的邂逅独属于这里的海畔浪漫。4条特色鲜明的看海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了辖区13个优质的旅游景点，为市民游客打造风景宜人、舒适惬意的短途微度假新体验。
7: 天高云淡，碧空如洗，走进太师屯镇的逸市庄园景区，满目青草繁茂，绿树成荫，处处皆是清新惬意的田园风光。这其中3层高的欧式主城堡颇具特色，是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标。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游客们走进地下1层的花岗岩酒窖，近距离探访各类陈酿葡萄酒，深入了解葡萄酒的储存条件与储存规模，感受葡萄酒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您到酒窖之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瓶葡萄酒，它一共可以出酒20万支。来了咱们酒庄呢，可以看到咱们酒窖的独特的一个风貌，包括呢咱们的整个主建筑欧式城堡都可以参观。
7: 随着天气渐暖，园区里100多亩鲜食葡萄园绿意蔓延，生机勃勃。站在园区高处凭栏远眺，密云水库东岸风光尽收眼底。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碧波荡漾的一库清水更显壮观大气。作为亲子看海游主题线路的特色点位，五一假期期间，景区里还精心准备了酒窖寻宝、非遗体验、葡萄苗认领等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让全家出游乐趣满满。
15: 看着远处的水库，吹吹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16: 另外，我们还有50多间的客房，为大家提供住宿，期待大家五一来休闲度假。
7: 近日，蓝密云看海城市品牌正式发布，4条换新升级的看海主题旅游线路也在五一假期重磅亮相。线路以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日光山谷4大核心看海点位为依托，串联云龙涧、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蜜蜂大世界等周边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休闲游玩、户外探险、康养度假、亲子互动等多元化微度假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17: 让游客呢沉浸式的去欣赏这个密云水库的这个壮丽的风光，打造独一无二的这种活力看海的体验。
7: 北京台报道。
5: 想当航天员，想近距离的摸火箭，想沉浸式逛天宫、登陆月球、火星，北京新晋顶流太空地标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直接是把所有人的航天梦一次性给大家圆了。3700平方米的超大航天体验空间，看点玩点是直接拉满，快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看。
18: 五一假期不想只逛景区，那就相约一起来逛展。今天带您逛的是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3、2、1，点火。
19: 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可不是普通的展览馆，是能看、能摸、能玩、能沉浸式带入的航天快乐星球。
18: 挑战在60秒之内拼上长征11号的火箭内部结构。
19: 在这里，你可以像火箭工程师一样拆解火箭，硬核航天细节一次看够。你还可以钻进1:1还原的天宫空间站核心舱，
18: 核心舱的所有内部装置，不管是生命支持系统还是实验装置，都是做到了1:1还原，一模一样。
19: 打卡航天员专属视角，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都登上了空间站，怎么能不去月球基地看看？月球基地氛围拉满，细节逼真，你能穿登月服，能开月球车，沉浸式感受登月的快乐。如果这些啊你都没玩够，还有 VR 漫游、8大行星全息航天互动、超多趣味科普小游戏、模拟火星沙尘暴体验，仿佛一秒穿越星际。
18: 展览的最后，我们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画的机器人释放到我们太空中的火星基地里。
19: 不管你们是情侣约会、周末遛娃、闺蜜拍照、亲子研学，来这儿都合适。
20: 火箭实验室呢，主要讲述的是跟火箭有关的知识，包括火箭的构造、火箭的材料、火箭的燃料等等的，包括它的拆解，我们都在课堂上可以听老师讲解。
21: 既能出片，又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
22: 内容会更丰富，然后场景会更完整。
19: 游玩小提示，这个位置啊就在北京市昌平区超级和声会东区的 LG1层，开放时间呢是早10点到晚10点，9点停止入场，记得提前预约买票哦。不用远行，不用扎堆，在北京就能解锁沉浸式太空之旅，趁着这个假期赶紧冲解锁超酷航天打卡好去处。
23: 五一假期带着孩子去哪儿放风筝比较有趣呢？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平谷区的镇罗营镇，第4届梨花谷与休闲季动漫风筝嘉年华在千亩梯田开幕了，飞翼风筝邂逅油菜花海，为假期增添了别样乐趣。
24: 大型软体风筝，40米的章鱼，蓝色的，还有一个最长的呢，80米的蜈蚣。
25: 那咱们要看一下这个风，您看啊，它往哪边飞，那咱们就逆着它而走。转盘打开之后，您看啊，它在风吃上劲儿的时候，咱们再去松绳，它就会迎风而飞，慢慢的就起来了。
7: 在北京风筝队队长李大宝的耐心指导下， 游客们手持绘有哪吒、西游记等动漫形象的飞移风筝，在梯田间奔跑放飞，软体风筝腾空而起，与蓝天、青山、油菜花田相映成趣，宛如现实版的大鱼海棠。750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游客漫步花间栈道，随手就能拍出春日大片。
0: 听说天母梯田的油菜花开了，所以我们就专门过来看看。在这个梯田花海中放风筝呢，是非常舒服的。
1: 广阔的田野上还有这么多的油菜花，然后在这放风筝，心情非常好。
7: 贯穿五一假期的风筝嘉年华上，还有风筝彩绘、特色市集等活动，山野骑行、田园露营同步开放，满足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
2: 让我们的梯田变成我们城市消费群体的游玩的打卡地，也使我们的这些个老手艺怎么样变成新潮的新玩法，从而呢实实在在的助力我们乡村的振兴。
7: 北京台报道。
23: 说到石景山游乐园，从1986到2026，今年迎来了40岁了。这座满载北京人童年记忆的乐园，准备了一场春日限定派对，音乐、萌宠、古装 NPC 陪你互动游戏，5天欢乐不停歇，一波情怀是满满的回忆杀来袭。上了岁数的中青年，不妨到那里再找寻。

0: 冰山游乐园玩，然后一晃就40年了。然后现在呢，还两个孩子，现在带他们过来，然后石景山游乐园变化也比较大，很惬意。
1: 摩天轮广场的春日踏青音乐会

0: 秀美的自然风光，解锁一段治愈又难忘的假期乐游时光。
1: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

0: 挺好的，氛围感挺好的。我觉得给大家那个吃完晚饭后有一个就是娱乐的地方，
1: 平时上班放一下自己吗？
2: 夏天的时候傍晚可以过来，这环境这么好，然后还可以消夏，还可以喝点啤酒，来点烧烤，挺好，挺好，挺好。
3: 我们推出了湖畔音乐会、湖畔文创市集和湖畔烧烤季，那么带动周边的市民到北京会议中心来消费，主打新京菜、融合菜，还有我们的老北京的特色地道的一些风味小吃，例如我们做的北汇酸奶，啊，也是让深受老百姓的喜欢。
4: 跳出单一政务接待模式，北京会议中心盘活优质公共资源，联动周边文旅场景，精准对接市民品质化消费需求，补齐区域消费短板，走出了政务场馆市场化转型的新路径。
5: 一场生活节，有热闹更有温度，也让我们看到政务空间的转型，既激活了城市经济活力，更守住了民生幸福底色。
6: 五一假期，氛围感十足的露台餐饮成为了市民过节消费的新晋热门选择。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户外消费场景，在北京各处是悄然升温。那小小的一方露台，不仅撑起了节日里的浓郁的烟火气，更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向体验感、氛围感、情绪价值提升的消费趋势转变。
7: 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的追捧。
8: 看着风景啊，然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吃一点美食，好像能把这一周的工作疲劳都给消掉了。
9: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7: 走进位于商城六层的一家汽车主题餐厅，户外露台座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假期，这家餐厅的客流量激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餐位预订量增长40%。户外露台餐位更是需要提前7到10天预订才能求得一位。
10: 场景化，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的露台加上央视的这个大楼，这是在整个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希望在春日踏青啊，可以坐在室外晒晒太阳、吹吹风啊，吃点东西，非常好。再加上一些音乐和搭配一下，大家会很舒服。
7: 露台经济的火热不仅得益于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更在于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精耕细作。五一节日消费热潮到来，餐厅特意推出多款春日限定露台套餐下午茶，贴合春夏清淡氛围感就餐需求。每天傍晚6:30，现场乐队驻唱准时开演，热烈松弛的曲风搭配异国美食，消费者夜间露台体验热血又有格调。
11: 因为后面的造型很好呀，我们可以拍照啊这些的，就是这个餐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7: 转而走入另一家餐厅，别有一番浪漫风情，精致意式餐食氛围感十足，温柔舒缓的小提琴演奏萦绕露台上空，优雅静谧的环境，高颜值的节日特供餐点，精准击中年轻情侣、闺蜜过节打卡、休闲小聚的消费需求。同样的露台经济，不同的氛围特色，在晚风与音乐里，人们各选所爱，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12: 打过电话，我想订的是就是靠这个落地窗的位置，但是他说这个得提前订，就是我大概是上周订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希望了。真的也是想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嘛，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价值更多吧。
7: 从单纯就餐消费到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不难发现春夏季节火爆的露台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季节性餐饮热潮。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大家不再只看重菜品本身，场景氛围、感官体验、社交属性、节日仪式感成为驱动消费的核心因素。
13: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其实除了办公跟购物

0: 物之外，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不管是选择坐在这个能看到城市天际线的露台，还是说选择能够在室内听到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室内，都是犹如找到了一个城市上空的情绪开关。
1: 一方露台，万般烟火，春日晚风里的餐饮消费热潮，既是市民对假期生活需求的直观体现，也是北京消费市场趋向多元化、品质化发展的真实写照。五一假期以及春夏消费季，露台经济不仅激活了当下北京消费的潜力，更为未来北京做强夜间经济、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做出探索。
2: 露台经济已经从年轻人喜欢的小众打卡项目，现在正在变成京城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把城市的这个第五立面，把这个天空啊变成我们的消费场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要根据今天年轻人群的喜好，把露台经济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变成我们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大方向。
1: 北京台报道。
3: 五一期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正式启动，以全新的玩法重塑东城文商旅消费融合新生态。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诗人陶渊明的名句，写出了诗人悠然自在洒脱的心境。您看在这里，连餐巾纸上都写着一个闲字。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王府井北街灿然书屋的楼顶露台，在这里您可以读书、看繁星、感受微风。
5: 我们的露台有130平，我们今年打造的主题是苏东坡，我们的 slogan 就是做个闲人，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得到一份放松和闲适。
6: 中国书局灿然书屋仅仅是今年东城区打开的57处屋顶露台之一，王府井希尔顿酒店、北京丽晶酒店、金宝汇屋顶花园、APM 7层露台等等，全都悉数亮相。同时串点成面，东城区以6种不同的颜色组合出了露台采风打卡线路，将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气味美学相融合。
7: 视觉的色彩和嗅觉的这种香气啊，去给它做一个交织交融，然后以每一种独特色彩赋予每一条这个特色的线路。然后比如说我们以鎏金为命名的这条主题线路，实际上搭配的就是龙涎香这种香味儿啊。我们推出的朱红这条线路，实际上搭配的就是我们琥珀的胡椒的这个香气。
6: 2026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活动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覆盖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消费旺季，实现玩法、场景、平台3大维度全面升级，以多元合力赋能高质量消费增长。北京台报道。
3: 当下露台经济越发火爆，已然成为了体验式消费的新风向。那针对露台经济走红背后的原因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8: 这个露台经济现在的这个火爆呢，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呢，他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环境非常好的体验。过去说发呆呢，可能大家要去一些个什么古城古镇呐、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如果个人有个小院呢，在天气好的时候，室外空间利用，尤其是搭建一些小景之后呢，年轻人可以打卡，那天冷的时候可以有小塑料棚子，可以在里面就餐呢，太阳暴晒的时候呢，又遮阳棚，又有室外的表演，消费者在既体验了这个环境氛围、身心的愉悦的同时呢，还能够打卡发朋友圈，享受一个社交的一个快乐。而商家也呼应了这种需求呢，进行了升级的改造，有的它可以拍祈年殿的日落，它是一个观景的氛围，那么有的项目呢，它做出了这个异域的风情，那有的项目呢，它就做出有趣的这个 IP 花园的项目呢，它做出一些个瑜伽健身呐、文艺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又提供非常好的这个餐饮的服务内容，室内室外的融合。很多的商家呢，它是作为给整个商业设施引流的一个项目，把消费者引到这里来，消费者到露台来打卡，觉得很好，可能它的整个商业设施的人流、客流都会提升。
9: 五一炒长假的期间呢，去顺义看北京车展也绝对是热门的活动之一。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当中，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观众。在车展上，他们在关注什么？他们又是怎么看待中国车的？我们一块儿去问问他们。
10: 五一假期哪里的外国人最多？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啊，一定是2026的北京车展。而今年啊，在车展上，我发现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车的颜值，很多的外国人呢，对于智能驾驶颇为关注。来到人气最高的华为展台，我发现啊，他们把座舱全面升级了。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不需要唤醒，直接可以进行对话。我想打开车窗。当然，华为真正的王牌还是它的智能驾驶。
11: I myself own an M5。
12: 两年前我买了问界 M5， 就开始体验 ADS 系统，系统迭代升级了很多次。现在我可以驾车穿行整个深圳，全程不需要人为接管干预。这次升级的舱内系统又搭载了更多的智能配置，我觉得很出色。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对比欧洲，中国的技术水平要领先很多。这次车展很多企业展示的车内智能交互屏幕让我非常震撼，这绝对是未来出行发展的趋势。
10: 如果说华为的 ADS 是最强大脑的话，那么思维图形啊所提供的就是超强眼睛和最强的指路底牌了。 XD Map 和普通的地图相比呢，它可以精准的识别每一条车道、红绿灯和路边的标线，行驶的过程中啊，提前会知道前方的路况和路口规则，就算视线不好也不会出错。
12: 我觉得目前中国国产车的定价优势非常突出，性价比很高，这么丰富的智能配置一旦正式出口到我们国家，应该会大获成功。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曾经参观了解过很多相关企业，我觉得未来驾驶汽车会成为一种乐趣，甚至是消遣。绝大多数行驶的工作都会由自动驾驶系统全部完成，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我无法精准预判实现的时间，但我认为完全的自动驾驶一定很快会成为现实。在2026车展上，越来越多的外籍观众发现国产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变得成熟、实用、触手可及。北京台报道。
9: 五一期间，北京车展将持续的火爆，为给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观展体验，北京警方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围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交通通行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全力保障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6: 此次车展为期10天，与五一假期重叠，针对车展规模大、时间长、人员密集的特点，北京警方督促指导主承办单位、场地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安全设施检查和隐患排查，加强现场疏导和秩序维护。针对热门展馆、展台和重点活动，北京警方会同主承办单位提前设置预警预值，根据展览期间现场实时流量动态调整疏导措施。
13: 结合往届车展及大型展会安保经验，我们提前开展风险研判，梳理各类安全隐患，制定专项防范措施与应急处置预案，并通过网格化布控，科学设置巡逻点位，保障车展现场秩序平稳。
6: 车展开幕以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周边交通流量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路面交通节点车流变化特点，强化交通秩序维护，通过细化交通组织流线，采取区域联动、动态管控方式，对周边路段加大违法停车整治和路面执法力度。针对观展群众，北京警方发布安全提示，本次车展门票为实名电子票，需核验入场，不可转让，请广大观众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低价票信息，避免上当受骗。观展期间要自觉遵守展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安全检查，如需帮助可随时向现场工作人员或执勤警力求助。北京台报道。
14: 水立方中国跳水梦之队家门口冲金，朝阳国际马术世界杯首次杀进黄金周， 首钢元无畏契约季后赛八支顶级战队集结，国家网球中心钻石音乐家。